0: 你好，我是 Kent 李启健。在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50年代第一批粤语时代曲黑胶唱片的诞生，同埋粤语电影入边的粤语歌。在呢期节目，我想带你重返1960年代的香港，听听两大宗师顾家辉同埋黄沾最早期的流行曲创作，同埋玉女偶像陈宝珠同埋萧芳芳的广东歌之战。黄沾在他的港大博士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当中曾经指出，在1959年前后，香港传媒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就是邵氏兄弟电影公司来讲，开创了国语片的新纪元。第二就是香港首间电视台丽的影星，亦就是亚洲电视台的前身，在1957年开播，播放英文节目，大量介绍美国流行歌曲。而第三件大事就是香港商业电台在1959年启播，英文台是以播送欧美音乐为主，中文台呢则是播放粤剧粤曲和欧西流行曲。在节目中间是会插播通俗粤语的粤语广告歌，这些广告歌不知不觉之间呢，它是推广了现代粤语的音乐文化。香港流行音乐有了这些新的大众传媒加入了推广，影响力更大，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整个1960年代，邵氏兄弟和电懋两间电影公司制作了大量的国语歌舞片，将最流行的国语时代曲配上最时髦的美国流行舞之舟，又或者是将传统的地方戏曲黄梅调流行音乐化，开拍大型的古装歌唱片。这些电影推出了之后，歌曲再度家传户晓，成为热门流行曲。
1: 鲜花开放吗？天天
0: 负责制作这些港产国语时代曲的创作人，主要是当初一些南移香港的海派音乐人。不过那阵时亦都开始有了香港自己的流行曲创作人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顾家辉。他在1950年代末就已经是任职夜总会乐队的领班的。在那阵时，高级夜总会的乐队几乎全部都是由菲律宾的乐手去把持，他是少有的华语音乐领班。

在1961年，邵氏兄弟为电影《不了情》的歌词公开征求旋律，顾家辉是以《梦》一曲系入选的。他之后参与了几部邵氏电影的作曲工作，创作了很多首的国语电影歌曲。跟着下来听到的这首就是由陶秦填词，邵氏旗下的明星顾薇演唱的顾家辉处女作《梦》。

1960年代，香港由转口港转型成工业城市，好多新移民的下一代投身制造业，尤其是纺织、制衣、电子、塑料行业等等，聚集了大量的工厂妹。看粤语片是他们的最大消遣了。

他们两位演得又唱得，所以只要有宝珠或者芳芳姐名的唱片，销量就有保证了。所以这两位玉女的电影原声带唱片占了粤语唱片的大部分销量。1964年8月，007电影《铁金刚勇闯间谍网》在香港上画，破了票房最高纪录，亦都是引发了粤语片经典的真姐帮热潮。陈宝珠和萧芳芳纷纷扮演起女杀手、玉女杀手。下面这首《女杀手》就是由陈宝珠主演的1966年同名电影主题曲。

在1966年的电影《一水隔天涯》上映，其中的同名电影主题曲由佐纪作词，于伦谱曲，韦修娴代女主角苗金凤演唱，是粤语流行曲经典名作之一。后来这首歌多次被邓丽君、许冠杰、梅艳芳、郑秀文等等的歌星明星演唱，王沾曾经高度称赞这首歌是真是杰作。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韦修娴演唱的这首原版《一水隔天涯》。

1967年，黄沾开始负责几部粤语电影配乐，兼写埋插曲同埋填词，喺佢人生当中第一次正式创作粤语流行音乐。其中一首嚟自1968年嘅电影《青春玫瑰》，由陈宝珠演唱，歌名叫做《不褪色的玫瑰》。

后来詹叔自己讲啊，佢嘅当年呢份嘅习作咧，唔算太成功啊。又碰到当时粤语电影唔算太景气，拍出嚟嘅片又唔卖座，于是吓亲咗老板，自己封埋笔添。佢嘅下一轮再写粤语冷曲，已经系另一个社会文化面目全非嘅1970年代啦。1968年嘅八月，粤语电影《花样的年华》上映。电影当中由萧芳芳、薛家燕、沈殿霞同埋叶青、钟叮当咧系组成咗一支女子乐队，佢哋自弹自唱，唱嘅系新创作嘅粤语歌《花样的年华》。而后边真正有乐队唱广东歌，已经系67年之后嘅温拿乐队啦。下边我哋又一齐嚟听听史上第一首由女子乐队演唱嘅粤语歌《花样的年华》。

除了粤语电影歌曲之外，1960年代的香港乐坛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噃。在下期节目，我们将带你重返1960年代的香港，重温1964年 The Beatles 集港之后，在香港青年当中掀起的夹 band 狂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月之城，欢迎收听《似水流年》粤语流行曲的前世

0: 一首歌，一个故事。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ies。
1: 的爱粤之城，欢迎收听《似水流年》粤语流行曲的前世今生。

0: 你好，我是 Kent 李启健。在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两位宗师顾家辉和黄沾，他们在1960年代的最早期创作，以及是玉女偶像陈宝珠和萧芳芳的广东歌之展。在这期节目，我将继续带你重返1960年代的香港，听听当时在国语时代曲和欧西流行曲夹缝当中成长过来的广东歌，同埋英国乐队 The Beatles 抵港演唱之后，在香港青年当中掀起的夹 band 狂潮。1960年代的香港，青年后生人的比例比较高，他们务实又崇洋，听流行音乐宁愿是选择美国歌曲或者是国语时代曲，对制作比较粗糙的当时的粤语时代曲，他们比较少听的，甚至乎颇有歧视。
1: Told me I was your darling.
0: 1960年的夏天，《星岛漫步》创办了全港业余歌唱比赛，是香港早期最有规模的大型歌唱比赛，是连续举办了10届。在这10届得奖者或者参加者当中，有不少是后来成为了演艺明星名人的，比如皮修兰、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许冠杰组成的第一对乐队 Harmonies 同埋温拿乐队的前身 The Losers 等等。而家听到的这首歌就是1960年首届全港业余歌曲比赛欧西歌曲组冠军詹小平的获奖歌曲，翻唱是美国流行歌曲 Down the Trail of the Aching Heart。在这一届的比赛里面还有一段小插曲的，有位叫做黄湛森的后生仔，他因为怕输是化名参加了欧西歌曲组的比赛，在入围了前15名之后，他是果然输了的。这位年仅19岁的后生仔，他的化名叫做黄沾。比赛刚刚开始，只是设有欧西歌曲组和国语时代曲组两个组别而已，后来先慢慢新增一些新的组别，但是从来都未有过粤语流行曲组的，可见当时的粤语流行曲是几咁入流。虽然这样，粤语时代曲也都一直都是有唱片推出的。根据香港乐评人黄志华考证，香港首间出版粤语时代曲唱片的和声唱片公司，在1959至1963年期间，他们开始转型制作33转的粤语时代曲唱片，一共出版了18张。最后一张的唱片叫做《双双对对》，里面收录了一首由新丁作曲、卢迅填词、许艳秋演唱的《梁萧真可爱》。这首歌的歌曲片段曾经3次出现在后来王家卫的电影当中，包括《阿飞正传》。
2: 我以前以为一分钟很快会过的，其实都可以好耐。
0: 堕落天使，
3: 我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从小我就很喜欢讲话。但是自从5岁那一年，我吃了一罐过期的凤梨罐头之后呢，我就没有再讲过话。
0: 以及香港影碟版的一代宗师，
4: 叶师傅教我拳嚟噶，
5: 正式教拳揾食，算系第一次。
0: 而家我哋就听听王家卫导演挚爱的这首1963年粤语时代曲《梁萧真可爱》。

1964年6月8日 The Beatles 在香港乐宫戏院登台表演，一晚两场，票价最便宜20元，最贵是75元，比当时很多工人的月薪还要贵。在抵港演出之前， The Beatles 接受香港传媒采访的时候态度不是那么好，不算太合作，所以报刊对他们是非常之不满的，称他们叫做狂人乐队，并且是大肆批评，发出警告。当时的报纸是这样写的：今日狂人从天而降，机场可能爆出狂气，警察小心翼翼，以作最坏打算，准备在狂人所到之处控制局面。不过在 Beatles 这次演出之后，香港的青年并没有像中学校长所说的这样走上疯狂或者是放肆的道路，却是真的改变了香港乐坛。青年人纷纷组成了乐队，掀起了夹 band 大唱英文歌的热潮。 Beatles 访港之后，钻石唱片公司成立，成为了香港本地乐队的桥头堡。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许冠杰所在的乐队 The Lotus 等等十几支乐队都在唱片公司的旗下发表了英文歌曲的唱片。有意思的是，钻石唱片亦都为粤语谐剧大王邓基尘、粤语时代曲女歌手吕红出版粤语唱片，其中1965年出版专辑的《邓基尘之歌》选用当时热门的欧西流行歌，填上风趣抵死的市井歌词。下面的这首《矮姑乖》就是来自这张专辑的歌曲了。

Beatles 引发的香港第一次乐队潮，在1965年起短短两三年之间，就有多达数十支的乐队出版唱片了。虽然他们全部都是唱英文歌，销量不多，但在日后的粤语流行曲的兴起时代，很多音乐人都是出身在这一次的乐队潮，包括歌手许冠杰、罗文、泰迪罗宾、填词人林振强，和一些重要的乐手和唱片公司高层。而乐队的大本营钻石唱片公司，在1971年被宝丽多唱片，即是后来的宝丽金和现时的环球唱片收购，成为香港最重要的唱片公司之一。下边的这首歌 I Dream of You Last Night 就是当年最 hit 的首支全华人摇滚乐队 Ted Robin and the Playboys 的作品，收录在他们1967年在钻石唱片出版的第三张专辑 3065 Days 当中。值得一提的是，乐队的吉他手 Norman 郑东汉就是歌手郑中基的爸爸，后来他成为了宝丽金和环球唱片总裁。

0: 相比世界其他的地区，所谓的披头士狂热 Beatlemania 在香港算是比较温和的了。在普罗大众之中引起的最大反响，反而是新加坡的歌手上官刘云在1965年翻唱的两首歌。他一首是将 Can't Buy My Love 改编而成的《行快啲啦》。
1: 行快啲啦，喂！

呢两首歌在香港非常之流行，翻唱者不绝。入边一句歌词，阿姐已经嫁咗人，亦都系成为咗平民百姓嘅口头禅噃。1966年，甚至系上映咗一部粤语电影，就叫做《阿姐要嫁人》。

电视剧、广播剧用的都是国语歌。1968年，粤语电影亦都进入了低潮期。到了1969年，几乎停产。粤语歌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柱。1960年代的中后期，随着两位海派时代曲的经典李俊清和姚敏的相继去世，港产国语时代曲开始日渐衰落。

1965年，台湾电影《意难忘》在香港上画，颇为之买座。从此，台湾的国语时代曲登陆香港，引来了台湾歌星纷纷来港表演的热潮。台湾最红的歌星姚苏蓉、欧阳菲菲、青山、邓丽君等人纷纷登台，大受香港人欢迎。1960年代尾，台湾的国语时代曲成为了香港的热门流行曲，而且当时去歌厅、夜总会听歌成为了娱乐的新时尚。歌厅歌星有来自台湾，有来自东南亚，也有来自香港的，渐渐就开始有了粤语流行曲歌星。信报专栏作家秋子曾经是这样写过的，那阵时所有歌厅夜总会都是以国语压阵，台柱一定是台湾歌星的，唯一可以同台湾歌星在酬金或者号召力上边较一日长短的呢，只有一个唱粤曲的郑锦昌。所以当时的郑锦昌，他一晚可以行三四个场。来自马来西亚的粤曲王子郑锦昌，在1960年代尾开始灌录粤语流行曲唱片，迅速在东南亚各地走红。1969年，他的一首改自1940年代上海歌星吴欣欣的名曲《闽江夜曲》的《愿化色花风》开始在香港流行。下面这首就是由当年郑锦昌走红香港的《愿化

除了郑锦昌之外，仲有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女歌手黎莎，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成为了香港最受欢迎的粤语流行歌星嘅。佢哋两个人打破了香港传媒对粤语流行曲的歧视，登上了无线电视的舞台。下一期节目，我将带你翻到1970年代初啦，粤语流行曲崛起前夜的香港，听听李小龙、许冠杰、郑少秋初登舞台的时候带来的粤语新声。我哋下一期节目再见。听的爱粤之城，欢迎收听《似水流年》粤语流行曲的前奏。